曹日苏高饿死你的苦死肉干没有惨淡吧的娘。그럼저런성현동폭덕촌이라는곳을당도요빈집한칸의지오고근근히살아나갈적에철모르는자식들은난지며부모를조른한디한놈이난지며어머니나는육개장국에쌀밥한그릇만말아먹었으면또한놈이난지며어머니나는호박떡안시로만해주시오호박떡은더더달고식어도달고참맛이좋제흠뭐그나아들이난지며어머니나는